勇气和英勇确保了恐怖网络被有效打击和摧毁。他说，武装部队的牺牲与奉献是每一位公民的骄傲来源。拉达格里希南副总统表示，印度永远不会忘记巴哈贾姆发生的懦弱恐怖袭击，并将继续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立场，坚定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行为。在致辞中，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国家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击败恐怖主义并摧毁其支持生态体系。莫迪先生表示，印度武装部队在此次活动行动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精准性和决心。他说，部队对那些胆敢在巴哈贾姆袭击无辜印度人的势力做出了有力回应。莫迪先生还表示，全国人民向武装部队的英勇精神致敬。总理称，辛多尔行动体现了印度对恐怖主义的坚定回应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承诺。他指出，这次行动还凸显了武装部队的专业素养、战备能力和协同作战力量。莫迪先生补充说，这次行动展示了各军种之间不断增强的联合作战能力，并凸显了印度推进国防领域自力更生为国家安全带来的力量。在其反犹格言中，总理还表示，印度在辛多尔行动中取得的非凡胜利，是我国勇敢士兵卓越英勇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鼓舞性典范。国防部长拉吉纳德辛格、内政部长阿米德沙和以及新闻与广播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纳奥也在辛多尔行动周年纪念日向印度武装部队的英勇和牺牲致敬。印度外交秘书长维克拉姆·米斯利就是在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国际合作国务部长瑞姆·埃尔·哈希米。印度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回顾了印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各个领域，并确定了进一步合作的方向。双方还讨论了当前地区局势以及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周四强调，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印度与越南共同拥有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机遇。苏林先生在孟买举行的印越商业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两国过去在相互合作中共同应对了诸多挑战，并邀请印度企业，特别是从事尖端技术领域的企业前往越南投资。他强调，两国之间的深厚关系是由越南前国家主席胡志明和印度前总理贾瓦哈拉·内赫鲁等富有远见的人士所奠定的。苏联先生表示，自2016年以来，
又有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边关系已达到新的高度。苏联主席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局势既是挑战，也是将印约合作提升到新水平的机遇。他认为，尽管双边关系拥有坚实基础，但迄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未来将带来众多新的合作机遇，并补充说，越南期待与印度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在活动上，马哈拉斯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纳维斯表示，来自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企业家、投资者以及科技和制造业专业人士将塑造亚洲的未来。法纳维斯先生表示，在当今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经济碎片化的时代，印度和越南能够向世界提供许多宝贵资源，包括可信赖的伙伴关系、稳定的治理体系、经济活力以及长期战略互信。他重点介绍了孟买、普纳、新孟买、贾德拉帕迪桑巴吉纳切尔、贾德基罗里和纳果正在推进的多个发展项目，并邀请越南企业投资马哈拉斯拉邦的电动车、半导体、物流、供应链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同时强调加强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周四确认了五例与邮轮疫情相关的汉他病毒病例，另有三例仍为疑似病例。不过，世卫组织表示，尽管情况严重，但其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现已通知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此前曾在南大西洋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那岛期间从红底五四号邮轮下船。这12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吉兹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斯在日内瓦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如果能够迅速并有效地实施适当的公共卫生措施，世卫组织目前预计这次疫情的传播范围将保持有限。不过，他也警告称，由于相关部门仍在多个国家最终接触过患者的乘客及相关的接触者，因此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印度港口航运和水道部长沙尔巴南德·索诺瓦尔周四表示，自2020年以来，女性在印度海事领域的参与度已增长 340%。
孙中山先生是在新的李举兴的第十

인도리 광부电台 听众朋友们, 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文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 艾育吠陀促进全面健康。艾育吠陀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印度传统医学体系，重点通过 饮食、操、药、疗法和生活方式改变来平衡身体、心灵与精神。

阿伦拉莫的多次表示 IUV 托是一个整体性的体系，政府还设立了 IU 事部，以突出包括西塔医学、尤纳尼医学、瑜伽和顺势疗法在内的传统医学体系。为了大力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总理为多个传统医疗机构举行了开幕和奠基仪式。他开幕了印度首个全银阿育维托研究所 R7 工程。总理推出了游云门户网站，实现疫苗接种流程数字化，是孕妇和婴儿受益。推进数字化将进一步改善医疗设施。莫迪先生为位于奥迪夏邦科尔达和恰蒂斯加尔邦莱博尔的两所瑜伽与自然疗法中央研究所奠基，他还为四个卓越中心奠基，包括古吉拉德邦阿哈姆达巴德奈伯尔的医疗器械卓越中心、塔隆嘎纳邦海德拉巴奈伯尔的大众药物卓越中心、阿萨姆邦古瓦哈迪奈伯尔的植物药卓越中心，以及邦扎布邦摩哈里奈伯尔的抗菌和抗病毒药物发现与开发卓越中心。总理启动了四个 IUS 卓越中心，即位于班加罗尔印度科学研究所的糖尿病与代谢疾病卓越中心，位于德里 IIT 的可持续 IUS 先进技术解决方案初创企业之妻及阿尔阿苏沙特伊斯禁令可持续解决方案卓越中心，位于勒克纳沃中药药物研究所的阿育维陀基础与转化研究卓越中心，以及位于新德里建有的阿育维陀与系统医学卓越中心。为了大力推动医疗领域的印度制造产业，总理在古吉拉德邦、瓦比、塔隆嘎纳邦、海德拉巴、卡纳德邦、班加罗尔、安特拉邦、卡基纳达以及西马切尔邦那拉加尔开幕了医疗器械和大众药物生产关联激励计划下的五个项目。这些单位将生产高端医疗设备，如人体植入物和重症护理设备，以及重要的大众药物。莫迪总理还发起了全国性宣传活动“国家自然考察运动”，以提高公民的健康意识。他还为每个邦和联邦属地推出了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的邦级转向行动计划，其中提出了发展气候适应性医疗服务的适应战略。

表示在过去十二年中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数量已从六所增加到22所。印度拥抱现代医学体系，同时也向世界分享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阿育吠陀、悉达医学、瑜伽、超遥和超级食品。印度始终倡导一种涵盖预防、治疗和呼吸护理体系的整体医疗体系。他指出，阿育吠陀促进身体、心灵与灵魂的全面健康。总理莫迪表示，总理全民健康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医疗计划之一。该计划旨在每年提供最高50万卢比的免费医疗保障。如今这一福利已扩展至所有70岁及以上人群。政府将照顾老年人、体弱者和贫困人口的健康需求。他表示，由于总理全民健康计划，普通公民已经节省了5000卢比，否则他们本需要将这些钱拥有各种治疗。莫迪先生指出，如今阿育吠陀日在150个国家得到庆祝，已有25个国家批准专业人士开展阿育吠陀治疗，这确实令人欣慰。在印度目前有75万名阿育吠陀从业者，而且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如今印度被誉为全球医疗和健康中心，而且费用十分低廉。每年有数十万外国患者来到印度，以非常实惠的价格通过阿育吠陀治疗各种疾病。阿育吠陀已经成为印度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目前其价值约为250亿美元。新的阿育斯初创企业服务和阿育斯产品正不断推出。阿育吠陀还推广了姜黄、黑胡椒和南非碎加等印度传统草药和香料。这些植物具有多种药用价值，且没有副作用。总理莫迪指出，印度相信这样一句话：Sarve bhavantu sukhinah sarve santu niramaya。意思是，愿人人幸福，愿人人远离疾病。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阿育吠陀促进全面健康》。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马辛德拉·卡普尔唱的，请收听。

国王威加亚纳格尔的王宫去拜访。四名学者是逻辑学家、语法学家、音乐家和医生。他们展示了在各自领域里所学到的精通专业。在智慧部长主席的劝告下，国王告诉了四名学者，叫他们回去做完饭和吃完饭后再到王宫来领取他们的礼物。部长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宽敞的住所，还提供了餐具。他雇了一些密探去注视他们的活动。为准备伙食，在他们几个学者中分配了工作。逻辑学家到市场去买了一些牛油。在回住所的途中，他忽然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容器依赖于牛油，还是牛油依赖于容器？他想通过试验得知真理，因此他把容器颠倒了过来。这样一来，逻辑学家才明白了牛油与容器之间的关系。他心情十分快乐，并认为可成立一个新真理，所以他拿着空的容器返回了住所。语法学家到外边去买酸奶去了，在街上他听到了一位牧羊人在叫：哦，这是浓奶。本应强调浓奶，可是他却强调了哦字。语法学家不能再听下去这无语法的字了，因此语法学家对牧羊人说：你应学正确的说法。然而牧羊人对着他说：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让我学正确的说法。最后语法学家决定不再不会说正确语法的牧羊人那儿买酸奶了。医生也到外边去买蔬菜去了。他看见了许多蔬菜，但相信茄子是上火的，葫芦瓜是下火的，羊角豆是增痰的等等。他发现了所有蔬菜的坏处，因而两手空空打了一个转儿，回到了住所。当三个学者回到住所时，音乐家已把米倒进了翻滚的水里，并盖上了盖子。随着火的燃烧，蒸汽喷出来，盖子开始发出咯咯的响声。随着这一响声，音乐家开始唱起乐谱来。萨里嘎玛就是哆来咪发。不久咯咯的声音停止了，可是水沸腾起来了。现在可就更无节奏了。他拿起一根木棍，朝着锅子就狠狠地打了一下。那个锅立刻被打成碎片。他很得意，因为他自认为能停止错误的音调。到了晚上，四名学者聚集在一起，因为不能吃上饭，他们之间互相谴责他人的过错。国王后来得知他们四位学者的命运，对他们说：先生们，做一个学者不再有什么用了，尝试是最基本的。

0: 你们应该学怎样把常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国王注意到了他们的弱点，所以他赠送给了每一个学者一份恰当的礼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安德拉邦的一个民间故事，题目是缺乏普通常识的学者。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全国向新都二行动一周年之际，武装部队的英勇与牺牲致敬。外交秘书长维克拉姆·米斯利会见阿联酋国际合作国务部长利姆·哈希米。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表示，印度与越南共同拥有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机遇。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与邮轮疫情相关的五例罕他病毒病例。印度联邦部长萨尔巴南德·索纳瓦尔表示，自2020年以来，女性在印度还是领域的参与度增长了 344%。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这首印地语电影歌曲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正被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
1: 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记住一个外部武器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德》 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参总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中坐周至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参 总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
2: 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现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 佛教故事，无常德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

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

0: 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闸，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闸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闸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闸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闸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轮闸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 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收听 Bihar帮的民间歌曲。 Bihar帮的人民用 Bhojpuri 方言为自己的语言。 Bihar帮位于 印度中东部, 安宗面积, 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 而按人口来说是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

0: 炼去。俺的老帮的一千公里长，还一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值以及海水洗澡值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尔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

0: 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卧儿花园是由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其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卧儿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卧儿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卧儿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卧儿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卧儿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卧儿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卧儿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卧儿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尾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

0: 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羊骨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1/200,000克重，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

0: 止。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兰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兰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兰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4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万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班里德拉维香格弹的一个古典乐器。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织布工》。从前，在比哈尔邦的一个很远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很穷的织布工，他辛勤地劳动，储蓄了一些钱。织布工想买一头水牛，为的是能得到足够的奶做牛油、酸奶和奶酪。他把计划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地说，如果成功的话，我可以给我的父母寄去一些牛油和酸奶了。织布工听到这话生气了，他对着妻子就叫道，我不会为你的父母买水牛的，为什么你要给他们牛油和酸奶呢？说完，他重重地打了妻子一下。妻子痛苦地哭着回到了他父亲的家，织布工也跟着他去了。当织布工到了他的岳父家时，他妻子的哥哥招待了他，他没有讲明两个人的来由，但是妻子的哥哥盘问织布工，并发现了他妹妹回家的真实理由。妻子的哥哥借口说，织布工的水牛冲坏了他的篱笆，毁坏了他的作物。织布工反驳说，我还没买水牛呢，你怎么能说它破坏了你的篱笆呢？妻子的哥哥回击道，那我的妹妹怎么可能早已给我们寄来过牛油和酸奶呢？织布工明白了他的错误，觉得很惭愧，他向妻子的哥哥道了歉后，把妻子带回了家。从此，他们生活愉快，织布工把幻想的习惯抛弃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织布工》。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阿努布杰罗达唱的一首歌曲。